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公马而事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志。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
往往是强调怀疑之辩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怀疑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怀疑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一、足迹交融。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迹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迹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魏兀尔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图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为西北边部哈拉鲁部军长的后裔。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温的四世孙托帖木儿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娶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徐友仁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炎的女儿，而赵世炎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随着魏兀尔人的内迁，许多族迹婚姻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濂溪县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魏兀尔人孟素斯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他们与濂溪县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魏兀尔文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告氏均为汉人。元初参与灭宋之役的魏兀尔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朱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嫁与汉人的实例。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冠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林之女为妻，而冠云石的生父冠之哥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书的女儿嫁入魏兀尔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莹迎娶的继室是魏兀尔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魏兀尔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
最为积极。由于大量蒙古色

牧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际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娶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由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尤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而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南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陆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二，大迁徙、大混居。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拉鲁人，唐代称为葛罗路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斯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维吾尔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的维吾尔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维吾尔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

0: 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维吾尔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至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维吾尔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了有关维吾尔哈米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元代，因蒙古西征被迁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原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元一代，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聚居的新兴城镇。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振海率领汉人在阿布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院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着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原史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集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公调之遗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 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维吾尔军、汉军和新富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军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事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总之，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

0: 一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
2: 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我叫张大鹏，
1: 我叫张小鹏。
0: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0: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0: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2: 对，
3: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4: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周校长，我哥哥张大鹏藏书很多，可是就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舍不得借给同学，弄得整天孤家寡人，连个朋友都没有。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我很难受。以他的名义办图书馆，就是想让他的朋友多，人缘好。
5: 好，张大鹏同学，你觉得弟弟的这个创意好不好？
0: 报告周校长，我从小就喜欢书，每本读过的书都好比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就舍不得把他们借给别人或者拿出来交换。
5: 哦，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弟弟的创意呢？
0: 林老师有一天对我说，我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分享。小鹏也劝我要懂得舍得二字的含义，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5: 很好啊，同学们啊，舍得这两个字呀很有哲理，懂得向社会做出奉献，也感恩别人的馈赠，这很宝贵。大家作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感悟做人的原则和生活哲理。林老师啊，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啊。在这方面啊，六年级七班的经验值得关注。另外，张大鹏、张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共同成长的经历，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典型。
4: 自助共享图书馆的开办，让张大鹏封闭的自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藏书，同时也有其他的同学拿出了自己的藏书投进共享图书馆，张大鹏可以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他和同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相通的桥梁，让他的内心世界开阔丰盈了许多。
6: 午休时间到，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哎，这几个铺位怎么空着呀？
1: 报告，这是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的铺位。
6: 你们知道他们三个午饭后去哪儿了？
0: 林老师，宁小果、王笑笑参加了校合唱团，会不会是去合唱团排练了？
6: 不会吧，去合唱团怎么没给我请假呀？而且学校没出通知说合唱团今天有活动啊。那张小鹏人呢？篮球队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呀。哎呀，这真是的，大中午的能去哪儿呢？
1: 我猜他们三个八成是偷偷跑出去玩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7: 哎呀，那怎么办呢？这怎么办？
8: 我
7: 得报警啊！
8: 给出去呀，
7: 得多着急啊！
6: 李夏，别胡说。张大鹏
0: 到，
6: 你赶快出去找找。
0: 是。
4: 张大鹏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去找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可他找遍了整栋楼，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整个校园都在午休状态。他们三个到底去哪儿了呢？张大鹏不由得心急如焚。
9: 宁小果，王笑笑，
0: 林老师，
6: 怎么样，大鹏，找到了吗？
0: 林老师，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哎
6: 呀，这到底去哪儿了？真是叫人着急。我赶快给教务处打电话。
0: 林老师，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6: 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0: 听小鹏说，他们昨天在校园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那只幼崽的翅膀受伤了，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伤的。他们给它的翅膀涂了药，还用纸箱子做了个鸟窝。小鹏说，这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同学老师。他们现在一定跑到小树林里看小猫头鹰去了。
6: 走，赶快去找。
4: 果然，林老师和张大鹏在小树林里找到了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他们没有察觉林老师和张大鹏已经来到身边，还在争。

0: 纸箱鸟窝看着漂亮，可小猫头鹰就是不安生，总要挣扎着跳出来，这说明这鸟窝不合适。
1: 我上网查了，猫头鹰白天大多藏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可咱们这儿没有岩石洞穴，楼房也没有屋檐，只有不高的树，不做个窝，那它怎么养伤？
2: 实在不行，把它带回家养吧。我妈妈挺喜欢宠物的。
0: 猫头鹰又不是阿猫阿狗，你妈妈知道怎么养吗？
3: 你们三个真不听话，招呼也不打就乱跑，急得我差点要报警了。
1: 林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
4: 老师，我们错了。
3: 错了？错到哪儿了？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明天一早各交一份检查。现在赶快回去，回去午休。
5: 小鹏，检查我帮你写，明天我以你的身份去找林老师认错。
3: 不用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哎哎哎，你们俩走快点，还好汉做事好汉当呢。
6: 谁是好汉啊？做了什么事儿？
7: 周校长，
8: 周校长，
3: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
6: 昨天啊，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鬼鬼祟祟拖这个纸箱子，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了。
0: 周校长，我们错了。
6: 错了？那你说说看，错在哪儿了？
0: 周校长，我错在不该在午休时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出来瞎胡闹。
1: 本来这只小猫头鹰没受伤，是我捉它的时候一不小心弄伤了它的翅膀，还吓跑了大猫头鹰。
2: 我们还错在不给林老师打招呼。
6: 不，这些问题啊都是小错。
7: 都是小错。
6: 对呀、啊、出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上树逮只鸟，下河捉条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要说有错，错不在这儿。
7: 那错在哪里啊？
6: 错在哪儿？错在你们要把猫头鹰当成鹦鹉和金丝雀一样的宠物来养，还给它做了一个纸盒鸟巢。你们知道猫头鹰为什么要挣扎着跳出来吗？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它的天性，就像把你们这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关进铁笼子里一样。
7: 周校长，我们错了。
3: 周校长，咱这几个同学平时表现都不错，念他们都是一时犯错，能不能让他们写个检查引以为戒？
6: 林老师，这件事情啊应该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情增长见识。
1: 周校长，我们就犯了点小错嘛，至于这种小题大做吗？
0: 是啊，周校长，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呀。
6: 你们不要只想到犯错误挨批评的问题。往小了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能引发我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我们应该做的是举一反三，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思考个人和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做这篇大文章呢，我还没有想好，大家呀都帮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张小鹏同学，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3: 下午放学后，张小鹏去找周校长了。林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张大鹏下午放学回到家，心里很忐忑。妈妈问他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跟小鹏又闹矛盾了？他嘴里支支吾吾的。天快黑了的时候，终于等到张小鹏回来了。
9: 小鹏，你总算回来了。周校长单独叫你到他办公室干什么？批评你了没有？
0: 哼，这是我和周校长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9: 我都担心死你了，听你把检讨都写好了，你倒好，还漫起关子来了。
10: 就是小鹏，你哥哥回来一直坐立不安的，就怕你有个啥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要有也是好事儿。
9: 快说，什么好事儿？
0: 你猜猜。
9: 我猜不着。你要是不说，以后买新书没你的份
0: 儿。哎，好好好，你过来我就告诉你。近点，再走近点。好。
8: 你们哥俩还玩起了神秘。
5: 我告诉你啊，周校长让我跟你说。
0: 好了，你听明白没有？
9: 嗯，明白了。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帮我收集一些猫头鹰的资料，另外林老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的。
1: 各位老师同学们请注意，明天下午6年级各班的主题班会改在校多功能厅举行，主要由6年级7班的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李夏等同学围绕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展开探讨，届时会穿插人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才艺表演，6年级各班可派代表人员参加。
10: 同学们，想不到啊，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三个同学救助小猫头鹰的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咱们学校的一场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咱们班的几名同学要做重点发言和才艺展示，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呢。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有。
10: 好，预祝大家一切顺利。
1: 各位老师同学请注意，今天下午的6年级各班举行的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已经在校多功能室举行，下面将进行实况转播。
1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在这里举行我们6年级7班的扩大主题班会，很高兴能和兄弟班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动物保护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这个由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引发的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班会，这对于我们培养新时代四有少年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就请6年级7班的张小鹏谈一谈猫头鹰在城市环境下如何生存繁衍的问题。
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最近通过室外观察和网络搜寻，对猫头鹰在城市公园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州天河公园里两只猫头鹰落户定居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4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4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夫妻双方会轮流外出寻找食物。据路透
1: 社报道，在距离美国白宫不到5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丛林狼的身影。去年年底，人们在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克里克公园外部边缘第一次发现了丛林狼。不久，在华盛顿市的使馆区附近也看到了丛林狼的影子。这种野生动物灵敏机巧，行动诡秘。过去人们只有在美国的西部草原和牧场上才能看到野狼的身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悄悄逼近白宫，威胁到了首都居民的安全。
6: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主题班会啊，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生动的第二课堂。6年级7班的同学由救治受伤的小猫头鹰开始，引申到了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又联想到美国白宫附近出现丛林狼的问题，又涉及到了狼驯化到狗的问题。而在追踪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进化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互联网，还搞了社会调查，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精神。 这种探索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1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地上。
3: 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几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波光涟漪，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又多了几分活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班会，让书本知识插上翅膀，灵动起来，放飞了孩子们美好的理想。
0: 哎，谁的无人机？让我来玩玩。
1: 张小鹏，别把我的无人机摔坏了。
0: 放心吧。
1: 赶快降落，小心挂到树上。
0: 啊！真的挂到树上了。
1: 你看你，这可咋办呀？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还没好好玩一玩呢。
0: 你先别急，我爬到树上给你取下来，保证完璧归赵。
9: 小鹏，你爬树干嘛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他把我的无人机挂到树上了。
9: 我去学校后勤处借个梯子来吧。
3: 一股大风刮来，刮在树枝上的无人机被疾风卷起，摔落到地上。宁小果跑过去捡起无人机，发现已经失灵，任凭如何用手还是用遥控器操作，都没有任何反应。
1: 完蛋了，张小鹏，你赔我无人机。
9: 别着急嘛，看看是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
1: 这个无人机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1000多块钱呢，你赔我。
0: 赔就赔，谁还赔不起啊。
3: 宁小果把已经摔坏的无人机塞到张小鹏手中，愤然离去。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二人呆立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
0: 我早就想要无人机了，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我买，总是说学习为主，不要贪玩，学习成绩要进入班级前三名。今天看见宁小果玩无人机，就没有忍住。
9: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每次在商场玩具店看见遥控汽车、飞机还有机器人，我都很喜欢，可是妈妈总是嫌太贵不给买，我也很无奈。
0: 你看人家宁小果的爸爸，那才叫爸爸呢，多大方，宁小果要啥有啥。还有王笑笑的爸爸，就能给人家买100寸智慧屏大投影，咱家老爸就会讲大道理。
9: 现在抱怨也没啥用，想想怎样给宁小果赔无人机吧。哎，要不找一找电器修理师傅，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0: 恐怕不行。上一次李夏拿他的遥控汽车去找电器维修师傅，人家不给修，说玩具就是一摔就碎的玩意儿，不值得修。咦，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9: 你有什么办法？
0: 明天是周六，一大早你跟我走就行了。
3: 张小鹏不慎摔坏了同学宁小果的无人机玩具后，如何赔偿，如何让无人机重新飞起来，成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番脑筋急转弯之后，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9: 小鹏，你让我明天跟你去哪里？
0: 到电子商城走一回。
9: 电子商城？
0: 是啊，听说那里的无人机品种齐全，眼花缭乱的。
9: 咱们去买新的？
0: 也可以购买原件更换维修呀。
9: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要先上网查查，看看这个无人机的故障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要购买原件也要心中有数啊。
0: 要查我来查。看搜索玩具无人机故障。好，你看出来了。
9: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无人机将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出现故障。飞行控制器是无人机的核心组件，如果出现故障，则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12: 我觉得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部件很敏感，有可能摔坏失灵。当然，这只是咱们的初步判断。
9: 也有可能是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摔坏了，但这要用检测器检测。明天咱们可能要赶早。
12: 我知道，可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9: 什么问题？
12: 就是 money 啊，购买无人机元件不需要花钱啊。
9: 是要花钱。哎，咱们不是有压岁钱吗？你向妈妈要点就行了。
12: 还是你要吧，爸爸妈妈实际上是很偏心你的，你从小就是爸妈的开心果。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三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轩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Dünya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

0: 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

0: 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相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2: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6: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7: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5: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

0: 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

0: 前最低水位为今年七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sağlamlık bastığınımızda.
1: Talondaki işkili kodunu sahili sekla yemeklilerinin işlep çıkılgan orne. Tevşürüp ölçeş uçuri katarlarını kör alayımız. Hatırcam situal alayımız.
2: Korumuğa tuz şekerini azıraq salaydı. Obdan talasaq sağlam ozuqını alayımız.
0: Sağlamlık ayıqımızda.
3: Tamaktan kiyen piyadımın eş, uzun ömür körüşke paydılık.
1: Velisfit bilen işkı berip kelsek, tenimiz sağlam boludu. Yol tosuluştu mu korukmayımız.
0: Sağlamlık kolumuzda.
1: Ahletlerini türüge ayırsak, baylıktan tekrar paydını alayımız.
2: Denizlerini içip, hava almaştırıp dursak, öğünün havası saplışıp, mikropla yok aydı.
0: Sağlamlık her vakit yenimizde.
1: Piyadla yolu köpüyüp, yeşillik pürkengen mehalimizden muayeti bargansırı yakşı bulmakta.
0: Sağlam çungu birlikte atışımızda muhtaç.
4: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5: 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
6: 市领导开展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
5: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我市举办。
4: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5: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 下面播发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号，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 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 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音乐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 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也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星，星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 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注脚。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 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镜像，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 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吴波尔卡斯穆米基提报道。

0: 6月8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直播电商、网络零售、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平台企业开展调研，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业态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持续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大力培育平台经济新业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于兴国先后前往克拉玛依市百川通达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益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豆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调研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补齐本地电商物流短板，加快智慧物流布局建设，打通配送最后100米，夯实电商产业发展底座。要持续健全电商全链条运营体系，加快打造一体化电商直播基地，聚力培育本土特色品牌，不断拓宽江品外销渠道，充分发挥电商赋能作用。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推动各项经营业务平稳有序。于兴国深入南京领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新疆九零鲲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智慧出行运营、本地生活配送服务等情况。他指出，要严守行业经营规范，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持续提升绿色智慧便民服务水平。要用心用情做好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服务，带动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于兴国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精准推送落实惠企政策，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企业发展，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堵点难点。要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9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展演《民间音乐类》在克拉玛依精彩上演。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的40个民间音乐精品节目齐聚游城，奏响天山南北的动人乐章，集中展现新疆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民乐合奏、器乐弹唱、木卡姆表演、歌伴舞、打击乐、声乐等多种艺术门类，既有刀郎木卡姆、朱拉、木下乌热克等传承千年的经典曲目，也有将油田奋斗记忆与打击乐巧妙融合的原创作品《一号井的回响》，还有《原江情》《两个故乡一样亲》等节目深情诠释民族团结、原江大爱，创新改编的花儿语摇滚节目《花儿唱到天山外》，让传统民俗音乐碰撞潮流元素，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盛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新疆民间音乐的多姿多彩。观众丁丽英：
2: 那些演员演得特认真，也很到位，特有感染力。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多多在咱们自己这种家门口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多多来支持。
1: 观众苏秀红：
3: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形式丰富，古乐弹唱，花儿表演，轮番上演，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意，感染力很强，可以说不虚此行。
1: 第九师白杨市领队丽娜托和塔尔别克：
4: 这次来到克拉玛依演出特别开心，我们带来了《原江情》和《大生产》两个节目，都是咱们兵团最真实的故事。《大生产》展现的是老一辈兵团人开荒拓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原江情》呢，讲的是兵弟相融、守望相助的温暖日常，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咱们兵团的声音，感受老一辈的奉献和现在的美好生活。能和全疆的优秀队伍同台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也特别的开心。
1: 据了解，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三大门类，通过多轮分层遴选展演，深度挖掘、保护和传承新疆优秀民间文艺作品。 活动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创新、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展演期间，主办方同步开展实景宣传拍摄，参演队伍在克拉玛依之歌雕塑、百里油田、世界魔鬼城、克一号井等特色地标取景，以全体合唱演绎《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和我的祖国》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录制《花儿唱到天山外》《柳中古韵》等十余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歌曲宣传视频，让悠扬的民间乐韵与游城壮美风光交相辉映，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共同歌唱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的和谐画卷。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伊丽娜·艾利肯江、张扬报道。9月8号，2026年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赛事主旨、竞赛设置、特色亮点、服务保障、配套活动等核心内容。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将于9月26号中秋节假期期间鸣枪开跑。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体育品牌，该赛事今年已是连续第4次举办，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赛事，由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市文体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目前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已获得大 K 品牌、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等30多家企业赞助支持。本届赛事秉持体育赋能城市、奔跑链接文旅、赛事温暖民生的办赛理念，锚定体育之城建设目标，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规模达7000人，并纳入跑遍大美新疆全域赛事体系。赛道沿用去年成熟线路，跑者从市体育馆东广场出发，途经克拉玛依之歌雕塑、市博物馆、克拉玛依大学城、克拉玛依科技馆等城市地标，并串联克拉玛依河景区、金龙湖公园等景观，跑者可在奔跑中领略我市石油工业文明与生态风光。在竞赛组织方面，本届赛事奖金总额大幅提高，在名次奖外增设破赛会纪录专项奖，新增马拉松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面向跑团、企事业单位、高校开放报名。组委会邀约国内高水平选手参赛，配齐专业裁判队伍，构建专业选手、大众跑者、团体队伍全覆盖的竞赛奖励格局。赛事服务保障方面，卫健部门搭建全路段无盲区医疗救援体系，全力守护参赛跑者健康安全。交通实行分时分段管制解封，兼顾赛事运行与市民日常出行，引入智慧赛事服务系统，优化物资领取流程，配置赛道标准化补给，赛后提供拉伸恢复服务等，提升选手参赛体验。开设赛事官方训练营，分设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3个站点，由专业教练指导选手科学高效备赛。同时，我市同步打造多元配套活动，本届赛事举办期间，克拉玛依马拉松之夜将重磅回归，以歌舞音乐节目烘托赛前氛围，赛事博览会创新增设公益助农展区与助农直播专场，联动自治区网络达人推介本地特色产品，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助农的经济增量，并全新推出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设置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鼓励更多市民加入健身行列。此外，发布会还揭晓了本届赛事的视觉形象设计，赛事奖牌、参赛服等产品深度融入克一号井、黑油山等标志性城市元素，进一步彰显克拉玛依石油城独特底蕴，全方位升级克玛赛事 IP 体系。克拉玛依区委主要领导、市区文体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指导单位新疆马拉松及路跑协会、运营单位、赛事赞助商、参赛者代表及媒体代表等100多人出席本次发布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帅报道。9月8号，我市2026政务新媒体管理及新闻发布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全市各部门、单位新闻发言人、分管新闻宣传的领导以及一线业务骨干50人参加。此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聚焦全市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实战化的培训，培养造就一批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遇事能谋、问策能对的新闻舆论与文化建设中坚力量，进一步加强全市新闻发布与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为期四天的培训将邀请来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日报社集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行业专家学者进行

0: 授课，围绕新闻舆论工作形势、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新闻发布实务等板块展开系统教学，还将引入专业师资团队现场组织学员开展全流程情景化新闻发布会模拟演练，帮助学员在实战中提升快速响应与精准发声能力，进一步锤炼本领，积累经验，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龚子薇报道。9月8号，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在市东财小学举办了教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克拉玛依区46所中小学、幼儿园的500名教职工踊跃参赛，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喜迎专属节日。本次运动会由克拉玛依区总工会、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共设置齐心协力、神笔马良、众星捧月、企鹅漫步等十多项团体项目。赛场上，各参赛队伍热情饱满、斗志昂扬，参赛教师充分发挥团队协作、奋力拼搏的精神，比技巧、比团结、比毅力，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了解，克拉玛依区教育系统已连续3年在教师节前夕举办教职工趣味运动会，为广大教师送上别样的节日关怀，传递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滕健康报道。9月2号，市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小周化名返回克拉玛依。这名00后由此成为我市首位以在校学生身份完成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同时也是校区首例、全市第17例成功捐献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重症血液病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2025年3月，小周在校区红十字会的宣传动员下主动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他收到配型成功的通知。面对这份远方的生命托付，小周信守公益承诺，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等一系列准备流程。在自治区我市两级红十字会志愿者的全程对接保障下，小周完成造血干细胞混血液捐献，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送去延续生命的希望火种。目前小周身体状况良好，已返校正常学习生活。他表示，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他依然会站出来。据市红十字会统计，目前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血样入库量达2547人份，累计成功捐献17例，其中有2名志愿者完成了2次捐献。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9到30度。白简滩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万尔河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8到32度。独山子晴间多云，风力3级，16到29度。金龙镇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3度。白口泉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7到32度。农业开发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6到32度。小拐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1度。五五星镇晴间多云，风力3级，17到32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9到30度。准东基地小雨转多云，风力3级，14到28度。马河气田多云渐晴，风力3级，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
6: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5: 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9: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8: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9: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8: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9: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8: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10: 昨日饮酒过度，
11: 对，我没醉，
1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2: 注射器，
10: 抢救，抢救，
12: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10: 亲人，眼泪无数，
1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4: 幸好是做梦啊。
1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8: 哎，
19: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2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5: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21: 爸爸，
15: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2: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5: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5: 怕不怕？
24: 就是怕。
2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5: 啊，那你劝过他吗？
26: 劝过呀，不听。
23: 孩子小，道理大。
2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8: 不能乱开车。
29: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3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零零岁。
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5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那李老师，从这期节目和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一章的前面两句话提炼出来，再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学习？
2: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这个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啊、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英语讲叫 keyword 是吧？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元素嘛，
1: 是
2: 讲叫 Chinese 元素是吧？
1: 是
2: 中国元素。
1: 对，
2: 那么这个道这个字眼儿本身就属于中国元素之一。
1: 对，很多人都知道，外国人也知道道
2: 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是跟外国人交流，人说你喜欢什么是吧？那你说我喜欢道。
1: 对，
2: 那人听完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很敬佩这个人是吧？因为这个道这个事情呢有点说不清楚是吧？
1: 对，如果你喜欢道，说明你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2: 哎，而且呢也说明呢他属于这个叫做中国文化圈的粉丝了
1: 是吧？
2: 我们现在讲哈，
1: 那
2: 这个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是吧？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接近它，
1: 对，
2: 怎么去把握它，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和道融为一体，那这个其实也是有很有讲究的，
1: 而且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生的重要的课题。
2: 对，所以呢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呢，这个前半部分实际上呢主要是讨论的道的问题，
1: 是
2: 叫道经和德经嘛。
1: 对，
2: 那么这个这一段话呢也可以说是道经的这个最后一段话了，
1: 可以说道德经的是道经的总结了吧，
2: 道经的一个最后一段话啊，
1: 是
2: 某种意义上讲。所以他讲呢这个道的特质什么呢，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啊，这个他本身呢并没有主动的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1: 对
2: 是吧？但是呢和我们的生活呢却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啊，处事待人接物也好啊，是吧？我们生命的本源也好，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好，是吧？都是这个和道是紧密相关，或者说呢，道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2: 啊，那作为一个君王，如果能够守住这个道，那他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也可以很顺畅的进行，是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众呢，都可以过得安定、祥和、幸福、美满。
1: 对，那如果我们个人守住了道，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自化了？
2: 生活也会很幸福很美满。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怎么去守住这个道呢？
1: 对呀、
2: 怎么守法呢？
1: 怎么样过有道的生活？
2: 怎么过符合道的生活？
1: 对
2: 吧？我们上一期也探讨过这个道呢，其实指的就是规律了。
1: 对，
2: 那我们怎么去能做符合人生规律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这个减少很多的我们讲挫折是吧，浪费是吧，这个不要走弯路
1: 是
2: 吧？因为人生其实最恐惧的呢不是无路可走，
1: 而是
2: 经常走弯路，是不是？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别人都在走呢，我们也去急于走是吧，看见别人在那跑呢，我们也开始跑。
1: 我们总认为啊，就是大家多数人走的路就是最安全的路。
2: 对，
1: 其实不一定嘛。
2: 其实那他有几种情况，你看别人都在走，是吧？我们也跟着走。那他走的时候呢，他是方向正确；我们走呢，可能方向是不正确。
1: 我们就成了随大溜了，
2: 对吧？那别人都在那跑，我们也跟着跑。他跑的时候呢，跑到了光明大道上，我们可能跑到了黑暗的深渊。
1: 那为什么随着大家走，别人对了，我们就错了呢？
2: 那随大家走呢，也不见得就是我们就看明白了，是吧？
1: 哦、
2: 因为随大溜呢，也不见得呢都是，很正确的，是吧？我们经常讲，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风潮，社会的风潮呢，如果说是受到了这个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追名啊、逐利啊，是吧？那有时候可能的话，过多少年之后呢，一下又翻过来了，
1: 对呀，
2: 走极端嘛。
1: 对，
2: 要不是极左，要不就极右，是吧？
1: 嗯。

0: 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

0: 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世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一、足迹交融。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迹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迹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魏兀尔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图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为西北边部哈拉鲁部军长的后裔。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翁的四世孙托帖木儿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娶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徐友仁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炎的女儿，而赵世炎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娶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随着魏兀尔人的内迁，许多族迹婚姻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濂溪县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魏兀尔人孟素斯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他们与濂溪县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魏兀尔文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告氏均为汉人。 原初参与灭宋之役的维吾尔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诸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驾驭汉人的实力。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冠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林之女为妻，而冠云石的生父冠之歌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书的女儿嫁入维吾尔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莹迎娶的继室是维吾尔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维吾尔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最为积极。由于大量蒙古色目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际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娶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有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由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而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南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路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二，大迁徙、大混居。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 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拉鲁人，唐代称为葛罗路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斯人，经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维吾尔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拉火州和别什巴里的维吾尔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维吾尔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维吾尔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陆、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至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维吾尔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了有关维吾尔、哈米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元代，因蒙古西征被迁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元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元一带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聚居的新兴城镇。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振海率领汉人在阿布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院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原始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 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其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公调之一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维吾尔军、汉军和新富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军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事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总之，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 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我叫张大鹏，
1: 我叫张小鹏。
0: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0: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0: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对，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2: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3: 周校长，我哥哥张大鹏藏书很多，可是就像守财奴葛朗台一样，舍不得借给同学，弄得整天孤家寡人，连个朋友都没有。听到同学对他的议论，我很难受。以他的名义办图书馆，就是想让他的朋友多，人缘好。
4: 好，张大鹏同学，你觉得弟弟的这个创意好不好？
0: 报告周校长，我从小就喜欢书，每本读过的书都好比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就舍不得把它们借给别人或者拿出来交换。
4: 哦，那你为什么又同意了弟弟的创意呢？
0: 林老师有一天对我说，我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分享。小鹏也劝我要懂得舍得二字的含义。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就慢慢想明白了。
4: 很好啊，同学们啊，舍得这两个字呀很有哲理，懂得向社会做出奉献，也感恩别人的馈赠，这很宝贵。大家作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也能感悟做人的原则和生活哲理。林老师啊，这才是我们要倡导的教育理念啊。在这方面啊，六年级七班的经验值得关注。另外，张大鹏、张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共同成长的经历，我也在持续的关注。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典型。
2: 自助共享图书馆的开办，让张大鹏封闭的自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开始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藏书，同时也有其他的同学拿出了自己的藏书投进共享图书馆。张大鹏可以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他和同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相通的桥梁，让他的内心世界开阔丰盈了许多。
5: 午休时间到，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啊。哎，这几个铺位怎么空着呀？
3: 报告，这是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的铺位。
5: 你们知道他们三个午饭后去哪儿了？
0: 林老师，宁小果、王笑笑参加了校合唱团，会不会是去合唱团排练了？
5: 不会吧，去合唱团怎么没给我请假呀？而且学校没出通知说合唱团今天有活动啊。那张小鹏人呢？篮球队好像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呀。哎呀，这真是的，大中午的能去哪儿呢？
3: 我猜他们三个八成是偷偷跑出去玩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怎么办？
5: 李夏，别胡说。张大鹏
3: 到，
5: 你赶快出去找找。
3: 是。
2: 张大鹏急匆匆地跑出教室去找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可他找遍了整栋楼，连个人影儿都没看到，整个校园都在午休状态。他们三个到底去哪儿了呢？张大鹏不由得心急如焚。

0: 师，
1: 怎么样，大鹏，找到了吗？
0: 李老师，找了半天，也不见他们三个的影子。哎
1: 呀，这到底去哪儿了？真是叫人着急。我赶快给教务处打电话。
0: 李老师，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
1: 在哪儿？快带我去找。
0: 听小鹏说，他们昨天在校园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幼崽。那只幼崽的翅膀受伤了，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伤的。他们给它的翅膀涂了药，还用纸箱子做了个鸟窝。小鹏说，这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同学老师。他们现在一定跑到小树林里看小猫头鹰去了。
1: 走，赶快去找。
2: 果然，林老师和张大鹏在小树林里找到了张小鹏、宁小果和王笑笑。他们没有察觉林老师和张大鹏已经来到身边，还在争论不休。
3: 纸箱鸟窝看着漂亮，可小猫头鹰就是不安生，总要挣扎着跳出来，这说明这鸟窝不合适。
4: 我上网查了，猫头鹰白天大多藏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可咱们这儿没有岩石洞穴，楼房也没有屋檐，只有不高的树，不做个窝，让它怎么养伤？
5: 实在不行，把它带回家养吧。我妈妈挺喜欢宠物的。
3: 猫头鹰又不是阿猫阿狗，你妈妈知道怎么养吗？
1: 你们三个真不听话，招呼也不打就乱跑，急得我差点要报警了。
4: 林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们错了。
6: 老师，我们错了。
1: 错了？错到哪儿了？都给我好好反省反省，明天一早各交一份检查。现在赶快回去，回去午休。
0: 小鹏，检查我帮你写，明天我以你的身份去找林老师认错。
7: 不用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
1: 哎哎哎，你们俩走快点，还好汉做事好汉当呢。
8: 谁是好汉啊？做了什么事儿？
9: 周校长，
10: 周校长好。
1: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
8: 昨天啊，我就看到他们三个鬼鬼祟祟拖着个纸箱子，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了。
3: 周校长，我们错了。
8: 错了？那你说说看，错在哪儿了？
3: 周校长，我错在不该在午休时间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出来瞎胡闹。
4: 本来这只小猫头鹰没受伤，是我捉它的时候一不小心弄伤了它的翅膀，还吓跑了大猫头鹰。
5: 我们还错在不给林老师打招呼。
8: 不，这些问题啊都是小错。
9: 都是小错。
8: 对呀、啊、出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上树逮只鸟，下河捉条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要说有错，错不在这儿。
9: 错在哪里啊？
8: 错在哪儿？错在你们要把猫头鹰当成鹦鹉和金丝雀一样的宠物来养，还给它做了一个纸盒鸟巢。你们知道猫头鹰为什么要挣扎着跳出来吗？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它的天性，就像把你们这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关进铁笼子里一样。
9: 周校长，我们错了。
1: 周校长，咱这几个同学平时表现都不错，念他们都是一时犯错，能不能让他们写个检查，引以为戒？
8: 林老师，这件事情啊，应该在全校范围展开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这件事情增长见识。
4: 周校长，我们就犯了点小错嘛，至于这种小题大做吗？
3: 是呀，朱校长，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呀。
8: 你们不要只想到犯错误挨批评的问题。往小了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能引发我们对人与环境的思考。我们应该做的是举一反三，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思考个人和大

0: 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但是具体怎么做这篇大文章呢？我还没有想好，大家呀都帮我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张小鹏同学，你下午放学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下午放学后，张小鹏去找周校长了。林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张大鹏下午放学回到家，心里很忐忑。妈妈问他有什么心事儿，是不是跟小鹏又闹矛盾了？他嘴里支支吾吾的。天快黑了的时候，终于等到张小鹏回来了。
2: 小鹏，你总算回来了。周校长单独叫你到他办公室干什么？批评你了没有？
3: 哼，这是我和周校长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2: 我都担心死你了，听你把检讨都写好了，你倒好，还漫起关子来了。
4: 就是小鹏，你哥哥回来一直坐立不安的，就怕你有个啥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要有也是好事儿。
2: 快说，什么好事儿？
3: 你猜猜。
2: 我猜不着。你要是不说，以后买新书没你的份儿。
3: 哎，好好好，你过来我就告诉你。近点，
2: 再坐近点。
3: 好，
4: 你们哥俩还玩起了神秘。
2: 我告诉你啊，周校长让我跟你说。
3: 好了，你听明白没有？
2: 嗯，明白了。啊，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帮我收集一些猫头鹰的资料，另外林老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任务的。
5: 各位老师同学们请注意，明天下午6年级各班的主题班会改在校多功能厅举行，主要由6年级7班的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李夏等同学围绕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展开探讨，届时会穿插人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才艺表演，6年级各班可派代表人员参加。
6: 同学们，想不到啊，张小鹏、宁小果、王笑笑三个同学救助小猫头鹰的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咱们学校的一场围绕野生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咱们班的几名同学要做重点发言和才艺展示，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呢。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有。
6: 好，预祝大家一切顺利。
5: 各位老师同学请注意，今天下午的6年级各班举行的动物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班会已经在校多功能室举行，下面将进行实况转播。
6: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在这里举行我们6年级7班的扩大主题班会，很高兴能和兄弟班级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探讨动物保护和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这个由一只受伤的小猫头鹰引发的动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班会，这对于我们培养新时代四有少年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就请6年级7班的张小鹏谈一谈猫头鹰在城市环境下如何生存繁衍的问题。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最近通过室外观察和网络搜寻，对猫头鹰在城市公园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了初步的了解。广州天河公园里两只猫头鹰落户定居的故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猫头鹰是一夫一妻制，在非繁殖季节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4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它们往往是独居性鸟类，只有到了每年4月份的繁殖季节才会与异性配对，并选择高大树干上的树洞作为繁殖巢穴。夫妻双方会轮流外出寻找食物。
8: 据路透社报道，在距离美国白宫不到5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丛林狼的身影。去年年底，人们在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克里克公园外部边缘第一次发现了丛林狼。 不久，在华盛顿市的使馆区附近，也看到了丛林狼的影子。这种野生动物灵敏机巧，行动诡秘。过去，人们只有在美国的西部草原和牧场上才能看到野狼的身影，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悄悄逼近白宫，威胁到了首都。
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的主题班会啊，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生动的第二课堂。六年级七班的同学由救治受伤的小猫头鹰开始，引申到了生态环境变化问题，又联想到美国白宫附近出现丛林狼的问题，又涉及到了狼驯化到狗的问题。而在追踪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性和进化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互联网，还搞了社会调查，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应当发扬光大。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地上。
1: 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几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波光涟漪，让充满生机的校园又多了几分活力。这种亲近大自然的班会，让书本知识插上翅膀，灵动起来，放飞了孩子们美好的理想。
3: 哎，谁的无人机？让我来玩玩。
8: 张小鹏，别把我的无人机摔坏了。
3: 放心吧。
8: 赶快降落，小心挂到树上。
3: 哎，真的挂到树上了。
8: 你看你，这可咋办呀？我爸爸刚给我买的，我还没好好玩一玩呢。
3: 你先别急，我爬到树上给你取下来，保证完璧归赵。小鹏，你爬树干嘛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8: 他把我的无人机挂到树上了。
3: 我去学校后勤处借个梯子来。小心呐！
1: 突然，一股大风刮来，刮在树枝上的无人机被疾风卷起，摔落到地上。宁小果跑过去捡起无人机，发现已经失灵，任凭如何用手还是用遥控器操作，都没有任何反应。
3: 别着急嘛，看看是什么毛病，修修就好了。
8: 这个无人机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1000多块钱呢，你赔我。
3: 赔就赔，谁还赔不起啊？
1: 宁小果把已经摔坏的无人机塞到张小鹏手中，愤然离去。张大鹏、张小鹏兄弟二人呆立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
2: 我早就想要无人机了，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我买，总是说学习为主，不要贪玩，学习成绩要进入班级前三名。今天看见宁小果玩无人机，就没有忍住。
3: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每次在生产玩具店看见遥控汽车、飞机还有机器人，我都很喜欢，可是妈妈总是嫌太贵不给买，我也很无奈。
2: 你看人家宁小果的爸爸，那才叫爸爸呢，多大方，宁小果要啥有啥。还有王笑笑的爸爸，就能给人家买100寸智慧屏大投影。咱家老爸就会讲大道理，
3: 现在抱怨也没啥用，想想怎样给宁小果赔无人机吧。哎，要不找一找电器修理师傅，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2: 恐怕不行，上一次李夏拿他的遥控汽车去找电器维修师傅，人家不给修，说玩具就是一摔就碎的玩意儿，不值得修。咦，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2: 明天是周六，一大早你跟我走就行了。
1: 张小鹏不慎摔坏了同学宁小果的无人机玩具后，如何赔偿，如何让无人机重新飞起来，成为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在一番脑筋急转弯之后，他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2: 小鹏，你让我明天跟你去哪里？
3: 到电子商城走一回。
2: 电子商城？
3: 是啊，听说那里的无人机品种齐全，眼花缭乱的。
2: 咱们去买新的？
3: 也可以购买原件更换维修呀。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要先上网查查，看看这个无人机的故障大概是个什么情况。要购买原件也要心中有数啊。
3: 要查我来查。看搜索无等会儿，看搜索玩具无人机故障。好，你看出来了。
2: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无人机将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传感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3: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出现故障，飞行控制器是无人机的核心组件，如果出现故障则无法正常起飞。请检查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是否损坏。
2: 我觉得是传感器的问题，这个部件很敏感，有可能摔坏失灵。当然这只是咱们的初步判断，
3: 也有可能是飞行控制器和连接器摔坏了，但这要用检测器检测，明天咱们可能要赶早。
2: 我知道，可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就是 money 啊，购买无人机原件不需要花钱啊。
3: 是要花钱。哎，咱们不是有压岁钱吗？你向妈妈要点就行了。
2: 还是你要吧，爸爸妈妈实际上是很偏心你的，你从小就是爸妈的开心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三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O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